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ᱡᱚᱢᱤᱭᱟᱹ ᱥᱟᱱᱟᱢ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ᱠᱚᱜᱮ 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ᱯᱲᱮ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ᱜᱚᱢᱠᱮ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ᱵᱤᱯᱨᱚ 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

0: ᱵᱤᱯᱨᱚᱪᱚᱨᱚᱱ ᱴᱩᱰ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ᱚᱜᱚ ᱨᱮᱭᱟᱜ ᱩᱯᱚᱠᱟᱨ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ᱠᱷᱮᱞᱟᱨᱟᱢ ᱥᱚᱨᱮᱱ ᱛᱤᱠᱤᱱ ᱥᱟᱶ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 ᱟᱸᱡᱚᱢ ᱯᱮ
1: ᱾ ᱜᱚᱢᱠᱮ ᱡᱚᱦᱟᱨ ᱜᱮ ᱾
2: ᱡᱚᱦᱟᱨ ᱜᱮ
1: ᱾ ᱟᱹᱵᱤᱱᱟᱜ ᱩᱯᱨᱩᱢ ᱫᱚ ?
2: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ᱚᱲᱟᱜ ᱛ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ᱦᱟᱱᱟ ᱵᱩᱨᱩ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ᱟᱫᱚ ᱱᱤᱛ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ᱨᱤᱯᱟᱫᱟ ᱨ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 ᱛᱩᱲᱥᱤ ᱪᱟᱹᱣᱨᱟᱹ ᱨᱮ, 37 ᱱᱚᱢᱵᱚᱨ ᱳᱣᱟᱨᱰ ᱨᱮ
1: ᱾ ᱟᱪᱪᱷᱟ, ᱦᱚᱸ ᱵᱩᱨᱩ ᱫᱷᱟᱨᱮ ᱢᱮᱱ ᱠ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ᱚᱠᱟ ᱟᱹᱛᱩ, ᱪᱮᱫ ᱟᱹᱛᱩ ?
2: ᱟᱹᱛᱩ ᱫᱚ ᱱᱟᱦ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ᱟ ᱠᱤᱛᱟᱹᱲᱤ
1: ᱾ ᱛᱚ ᱱᱚᱰᱮ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ᱵᱤᱱᱟ ?
2: ᱦᱳᱭ,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ᱞᱤᱧᱟ ᱾
1: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ᱦᱩᱭᱮᱱ ?
2: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ᱨᱮᱫᱚ 19 ᱵᱚᱨᱥᱚ ᱞᱤᱧ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1: ᱾ ᱟᱹᱵᱤᱱ ᱫᱚ ᱪᱮᱫ ᱠᱚ ᱵᱤ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
2: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ᱩᱠᱩ ᱡᱟᱝ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ᱟ ᱚᱱᱟ ᱞᱤᱧ ᱨᱟᱱ ᱵᱮᱥ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ᱵᱟᱲᱟ ᱠᱮᱫ ᱞᱤᱧᱟ, ᱛᱚ ᱟᱫᱚ ᱜᱚᱴᱟ ᱨᱤᱱ ᱠᱚ ᱦᱮᱡ ᱵ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 ᱠᱮᱣᱡᱷᱚᱨ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ᱮᱝᱜᱚᱞ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ᱠᱚᱴᱚᱠ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ᱱᱠᱟ ᱜᱮ ᱪᱟᱹᱨᱤᱯᱟᱠ ᱠᱷᱚᱱ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 ᱛᱮ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ᱞᱤᱧ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ᱟ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ᱜᱚ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ᱲ ᱠᱚ ᱦᱮᱡ ᱠᱚ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1: ᱡ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 ᱱᱟᱦᱟᱜ ᱵᱟᱝ
2: ᱦᱳᱭ ᱡᱟᱝ ᱨᱟᱹᱯᱩᱫ ᱫᱚ
1: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ᱠᱚᱜ ᱮ
2: ᱡᱟᱝ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ᱛᱚᱛᱠᱟᱭ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 ᱟᱨ ᱦᱚᱴᱚᱜ ᱮ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 ᱯᱟᱸᱡᱟᱨᱟᱭ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 ᱡᱟᱸᱜᱟᱭ ᱨᱟᱹᱯᱩᱫ ᱮᱱ, ᱡᱟᱦᱟᱸ ᱨᱮᱜᱮ ᱟᱨ ᱱᱩᱠᱩ ᱵᱤᱧᱡᱟᱨ ᱠᱚ ᱚᱱᱟ ᱠᱚ ᱞᱤᱧ ᱨᱟᱱ ᱵᱟᱲᱟ ᱠᱚᱣᱟ
1: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ᱫ ᱟᱹᱵᱤᱱ ᱦᱚᱸ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ᱞᱮᱱ ᱱᱩᱠᱩ ᱱᱚᱜᱼᱚᱭ ᱪᱮᱫ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ᱚᱜᱚ ᱜᱩᱨᱩ ᱦᱚᱸ ᱵ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ᱝ
2: ᱦᱳᱭ ᱡᱚᱜᱚ ᱜᱩᱨᱩ ᱦᱚᱸᱞᱤᱧ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ᱚᱜᱚ ᱜᱩᱨᱩ ᱢᱮᱱᱟᱜ
2: ᱱᱤᱛ ᱫᱚ ᱵᱟᱹ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ᱟᱫᱚ ᱚᱠᱚᱭ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ᱠᱟᱫ ᱞᱤᱧᱟ ᱩᱱᱠᱩ ᱫᱚ 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ᱠ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2: ᱟᱨ ᱱᱚᱣᱟ ᱫᱚ ᱫᱟᱬᱟ ᱦᱟᱛᱮ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ᱝ ᱠᱟᱱ ᱛᱟᱹᱞᱤᱧᱟ ᱚᱠᱚᱭ 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ᱠᱷᱚᱱ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ᱞᱮ ᱜᱩᱨ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ᱜᱮ ᱛᱟᱞᱮᱭᱟ
1: ᱡᱚᱜᱚ ᱜᱩᱨᱩ
2: ᱡᱚᱜᱚ ᱜᱩᱨᱩ ᱟᱫᱚ ᱚᱠᱚᱭ ᱜᱮ ᱟᱠᱚ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ᱩᱱᱠᱩ ᱡᱚᱜᱚ ᱵᱟᱞᱟ ᱚᱠᱚᱭ ᱜᱮ ᱱᱟᱦᱟᱜ ᱜᱩᱨᱩ ᱢᱮᱱᱛᱮ ᱵᱮᱥ ᱧᱚᱜ ᱠᱚ ᱵᱟᱪᱷᱟᱣ ᱠᱟᱫᱮᱭᱟ ᱩᱱᱠᱩ ᱠᱚᱴᱷᱮᱱ ᱫᱚ ᱡᱮ ᱡᱟᱦᱟᱸ ᱠᱩᱥᱤ ᱛᱮᱠᱚ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 ᱜᱮ ᱛᱮᱞᱤᱧ ᱞᱟᱹᱭ ᱵᱟᱲᱟ ᱟᱠᱚ ᱠᱟᱱ ᱜᱮᱭᱟ
1: ᱛᱚ ᱡᱚᱜᱚ ᱜᱩᱨᱩ ᱠᱟᱱ ᱠᱷᱟᱱ 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ᱵᱤᱱ ᱥᱮ ᱱᱚᱣᱟ ᱡᱚᱜᱚ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ᱱᱟ
2: ᱡᱚᱜᱚ ᱡᱤᱱᱤᱥ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ᱚ ᱛᱮᱦᱮᱧ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ᱨᱛᱤ ᱯᱩᱨᱤ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ᱟᱦᱟᱸ ᱵᱚᱱ ᱡᱚᱱᱢᱚ ᱠᱟᱱᱟ ᱡᱤᱵᱽ ᱡᱤᱭᱟᱹᱞᱤ ᱡᱤᱱᱛᱤ ᱯᱤᱯᱤᱲᱤ ᱫᱚ ᱥᱚᱛ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ᱫᱚ ᱥᱚᱛ ᱜᱮᱭᱟᱱ ᱪᱮᱛ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 ᱛᱩᱞᱩᱡ ᱦᱚᱸ ᱵᱟᱵᱚᱱ ᱴᱷᱤ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ᱵᱟᱵᱚᱱ ᱩᱭᱦᱟᱹᱨ ᱧᱟᱢ ᱟᱠᱟᱫᱼᱟ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ᱢᱩᱱᱤ ᱨᱩᱥᱤ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ᱪᱮᱦᱨᱟ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ᱣᱤ ᱠᱚ ᱥᱮᱵᱟ ᱞᱮᱜᱼᱟ